0: 时间八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跟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

0: 骑车买菜可方便了。
1: 每天我开车上下班可拉风了。
0: 交通伴你行，
1: 最及时的交通资讯，
0: 最体贴的安全提醒，
1: 最善解人意的全程陪驾。
0: 我们提倡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1: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0: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

雨水将会分三波接力上线，8月31号到9月1号，江淮、江南、华南以及云南西部、西藏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9月2号到4号，江淮、江汉、江南以及广东东部多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江淮等地局部有大暴雨。9月6号到8号，西北、华北北部、内蒙古东北地区、中北部以及四川等地自西向东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

八度，所以这个昼夜温差也开始拉大，早晚出门已经能够摸到实实在在的秋意了。后期热带低脂系统依旧较为活跃，请大家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出行，晾晒洗车出游计划呢，都建议大家是跟着生活的节奏，也要跟着气象雨带的节奏见缝插针哦。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

不过我觉得是挺好的，毕竟他没有选择花这些时间去提升自己，重要的不在于他最终获得了哪一本证，而是在于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

牵一双手。这首歌曲呢是电影《关于我妈的一切》的主题曲，温柔治愈的抒情歌，嗓音烟感十足，旋律平缓绵长，书写了亲情的羁绊，没有激烈的爆发，用娓娓道来的演唱戳中人心。牵一双手，

0: 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2: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

0: 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

0: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
2: 文明城市靠大家。

的话，看到这个篮子别奇怪哦，那是吃粉专用篮。另外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去过国外的话，有没有发现啊，我外国的朋友很少吃山楂，里面几乎很少看到山楂的存在，当然西班牙除外啊。像美国超市里面基本是没有山楂，山楂糕、山楂糖、山楂片，还有丹皮、糖葫芦这系列的山楂食品，好像美国根本就没有。

蔓越莓绝对是排第一名的。有网友默默他说啊，会吃生的蔓越莓的话，我只能说他是英雄，我佩服。终于知道为什么没有吃过蔓越莓鲜果了，因为它酸啊，可以咬牙切齿的酸，而且吃它的时候呢，我们的面部表情真的是控制不好，吃的是乐趣，但不是味道，太酸了。因为它的维 C 含量特别高，所以呢，美国医生呢经常推荐感冒或者发烧的朋友呢，甚至发炎的朋友就去喝一个饮料，这是有蔓越莓的饮料。市面上凡是能够下咽的蔓越莓制品啊，几乎都是加了适量的糖，所以呢，我们吃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的酸。最重要的是呢，连它的吃法都是跟糖葫芦有异曲同。

之外呢，蔓越莓的鸡肉可以称得上和蔓越莓相配是绝配的。哎，你总能看到它很多的衍生品。跟山楂一样呢，出现在正餐里面最大的作用，它就是解腻。奥地利和德国呢，他们出现了炸牛和炸猪排，就出现了这个东西。小牛肉是贵一点啊，有两款配菜不同。虽然说店里面都是小牛肉，但是配上这个蔓越莓酱或者蔓越莓水果的话，它的价格呢可能会加2欧元，但是吃起来的味道就完全不一样了。国外并不是没有山楂，因为他们本地的山楂果比较小，肉又少，所以呢更酸更涩，所以呢不适合当地的人去吃这个水果。那欧洲呢，开发商种了一棵这个山楂树在院子里面，是根据那种盖房时砍掉几棵再补种几棵的落叶树的政策。虽然这个山楂树呢不管用，但是结小果子会掉一地，本来以为呢留在地上小松鼠会拿走，结果呢没有松鼠。

0: 米老鼠和唐老鸭是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1: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0: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我想和你去北京。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向快乐出发。今天在这儿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快乐时光的是刘红。
0: 听清晨的上海弄堂里舒煎包子滋滋作响的美味。
1: 人民广场到了，请乘客带好随身。
0: 听午后柏林的唱片店里流连忘返的古典欧洲回忆，听傍晚的开罗茶馆里

崎岖的哈吉尔山脉怀抱着海湾，一座座浅色的挑色的房屋散落在山谷当中，就组成了阿曼独有的山海间的白色建筑群落。阿曼的美不在于看见，而是走进去。那如果说在这片土地上选一条最能代表阿曼气质的入门线路的话，我们的答案就是寻找阿拉伯古村落的阿曼清亮徒步五天。阿曼的村落呢，不是建在山里，而是长在水渠边的。2026年呢，它选入了世界遗产的法拉吉灌溉系统，依靠重力从山地引水，

曼的村落呢不是建在山里，而是长在水渠边的。2026年呢，它选入了世界遗产的法拉吉灌溉系统，依靠重力从山地引水。到现在呢，阿曼境内仍旧有3000多条在建设，在使用当中。那线路的话呢，就可以沿着这个千

态。中国护照呢，从2024年八月起呢，享受14天的免签。东航跟以北京直飞马斯喀特的航线，两国关系是稳定友好的。阿曼呢，全年分两季啊，5到10月份呢是热季，气温高达40度；11月到第二年的4月呢是凉季，气温呢大概是24度左右。

真切地感受到瑜伽的世代传承的生活的智慧。庚亥木鱼馆内摆放的各种传统的鱼模、渔船的船模，还有老式的捕鱼的器具，也是生动地还原了渔民庚亥木鱼的劳作的场景。鱼灯、鱼俗等民俗的展演呢，鲜活地展现了渔家的民俗的信仰，以及开渔卸洋等传统习俗的深厚的底蕴，常年吸引大批量的中小学生组团来研学，把沉浸式的历史人文体验呢，融在了街巷的实景当中。开展研学实践，那么晚上呢可以赏灯观演，解锁游玩学习的双重体验。青少年实地探访，在街巷间呢就能读懂千年渔港的岁月变迁，来体悟海洋赋予的沿海百姓的生存的智慧。作为全国首个海洋鱼文化馆，场馆的上世纪70年代的石浦的第一冷改造而来，工业遗存和海洋文化呢碰撞出别样的火花来。展馆呢分为4层，集中展现了它的科技互动还有科普体验于一体。

0: 头，
1: 什么就是什么。
2: 是的，
1: 但是到高年级他会反抗了，他自我意识出来了，三年级以后啊，他就
2: 和你对着干，
1: 他烦死了，你不要念念念，烦死了，别唠叨了啊，他会。

0: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半岛传天下。
2: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

0: 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5: 斑马线前，车让人。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

0: 开车右转一定要减速，提前观察，不要贴边太紧，给非机动车留出安全距离。第五个，大型车辆盲区，在路上遇到货车、大巴、渣土车，记住一句话，远离大车盲区，不跟、不超、不并行。大车盲区面积非常大，司机几乎看不到近距离小车，千万别贴车行驶。最后给大家总结三个防盲区万能好习惯。第一，起步慢，变道稳，任何操作不急躁。第二，多看多扭头，不依赖单一后视镜。第三，路过路口人车混杂路段，主动减速预判。盲区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不重视。养成良好的观察习惯，就能规避绝大多数盲区隐患，守护每一次出行平安。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天有不测。

出了实招，印发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到2028年，让未安装 ETC 的小型客车的用户呢，实现了免取卡免还卡的便捷通行。那也就是说呢，交通运输部不仅听懂了建议背后的真实的诉求，还给出了可落地的技术方案，从接得住到办得实，真正服务型政府应该有的样子。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官方回应取消 ETC 读懂了车主的真诉求。网友建议取消 ETC 本质是对高速高效通行效率更少中间环节的一种期待。朋友们对此怎么看？欢迎大家发表一下您的想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

幅的反弹，然后呢继续的回落，到了9月6号周日，西北风一吹的话，最低气温就下探到23度了，最高气温是28度左右，昼夜的温差拉大，早晚出门呢已经能够摸到实实在在的秋意了。后期的热带低值呢，系统依旧是比较活跃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生活出行，像晾晒、洗车、出行计划等等，都建议呢跟着雨带的节奏见缝插针。这个周末的凉爽呢，细雨朦胧啊，大家午后不妨到公园去走走。哎，现在塔山公园的十三

内容为发图片问候早安，从9月1号起要双向收费了。我们也了解发现的相关说法是旧谣言翻炒，微信安全中心在2022年、2024年的时候呢就已经辟谣过了。腾讯新闻旗下呢也是较真辟谣栏目也发布消息，传播早安等图片不收费，更不存在双向收费的问题。此前呢，微信的安全中心就针对微信发早安问候的表情包要收费的辟谣。经过调查呢，除了部分的创作者设计的收费表情外呢，在微信表情里面搜索表情包或者图片发送给朋友是不需要收费的。

子以资质核验、福利激活为由，哄骗孩子呢反复的操作，转账了人民币充值30000多元钱被转走了。而几个案子呢，套路相似，要么拿皮肤来诱惑孩子，要么就是冒充警察来吓唬孩子，最后呢都是让孩子操控家长的手机来转账。民警发现呢，被骗的孩子都有几个共同特点，就是遇事呢不敢告诉家长，要么怕挨骂，要么觉得自己能搞定，要么被骗子叮嘱不允许告诉任何人。

客人，等家长发现了，钱已经被转走了。暑假马上到了，就在一天的时间啊，孩子在这个在家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民警还是提醒啊，家长要抽空给孩子好好聊聊，遇到陌生人要验证码，要转账，要开屏幕共享，先来问一声手机支付密码，别让孩子知道。该设限额的还是要把限额设起来。啊，朋友们，每逢开学的话呢，我们新生入学的装备啊，就是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满满的，家长非常细致周到，像备嫁妆一样。那有的人呢，就轻装渐行，按需去置办，把有限的空间呢留给热爱。一繁一简两个储备的方式，藏着两代人基于牵挂和独立的分歧，也抛出一个现实的考量：大学行李应该听谁的呢？不少新生呢，他们入学的行囊可谓是一概一应俱全，满满当当的物资尽显了家长的用心和细致，丰富程度堪比置办我们出嫁的嫁妆。在必备的数码设备上呢，备了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三大件，满足日常的上课、线上的学习和课余的娱乐的多种需求。日常生活呢，需要的更加的细致入微，床上的三件套、四季的衣服、洗漱用品、护肤品、收纳等等一应俱全，小到牙刷牙膏，大到我们床上的一些东西，一应俱全啊，确保孩子入学之后呢，没有额外的操心的余地。这是孩子第一次真正的离开家的独立生活，在妈妈们看来，精心准备每一样物件，既是作为父母的牵挂，也希望孩子呢能够感受到家的温暖，就像跟女儿出嫁一样，方方面面总要替她考虑周全一些。除了全副的置办呢，极简出行的两种模式呢，还有一些准大学生

不再被烦在生活的物资填满，主动把更多的空间留给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余姚的卢同学呢，他是要去杭州师范大学报到，他的行李箱里面生活用品只占了很小一部分，更多的空间留给了自己喜欢的摄影、微单、胶片机还有手持云台等等这些。开学季出现了两极分化，并非简单的消费差异，而是当下家长的一个教育理念和亲子相处模式的真实的缩影，折射出新时代家庭教育的一个多元的一个态势。确实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尽可能的为孩子带足生活所需的物品，是中国式亲情最朴素的体现。孩子会不会自己整行李，说到底呢还是家里的活干少了。必需品我们也会提醒到位，清单呢会共同商量，但收拾行李的事情呢交给孩子自己去做。家长呢，周家长认为，他说现在孩子长大了，那么通过收拾行李呢也是锻炼孩子们独立生活的能力，我们家长的话就是做好风险的提示就可以了，不必要事事包办。行李怎么准备没有标准答案，满载是牵挂，轻装是信任，离开

取消 ETC。 官方回应取消 ETC， 读懂车主真实的诉求。网友建议呢，取消 ETC 本质是对更高通行效率、更少中间环节的一个期待。朋友们怎么看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思思他说，我 ETC 呢经常接触不良，十有九回是不灵的，也懒得换了。都2026年了，直接绑定微信、支付宝扫车牌，不是也很方便吗？KK 他说，我觉得 ETC 的用处呢并不是快捷支付，而是记录车辆出行的轨迹来计费的，避免有的车辆呢走长交短。蒹葭他说，其实有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ETC 呢现在应用的范围太窄了，仅限于高速公路的通行。如果能够拓宽 ETC 的应用范围，比如说在停车场也能用，当然有些停车场也能用啊，

行更加的简单。这种期待的本质上是对公众服务以人为本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民意所指往往是一个改革所向。可以说这条建议的价值就在于把用户体验感的摆在台面上。我们再看一下交通运输部给出的解决方案，手机无卡通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先 MTC 就是人工收费的一个车道的试点。2026年呢，年底的话就覆盖成渝长三角地区，在试点逐步的推广到 ETC 的一个专用车道。这种先试点再推开的路径呢，体现的是对技术可靠性和网络安全性的一个负责。车辆识别、还原全程的轨迹、核算费用，技术上可行，但是全国呢路网复杂，区域。

精简护肤也不都是优点。那么到底精简护肤是怎样的一种护肤方式呢？在下期节目中，雅欣和您继续聊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美丽每一天，让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欣。

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因为条件不好嘛。
1: 去年他们跟我搞好了吗？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3: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4: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俺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有时候一个人

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的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记录时刻，发现温暖。今天要为您解读的书是《明智转向》。这本书呢，是由几位艾森哲的合伙人共同撰写的，比如奥马尔·阿布什，他曾是艾森哲首席战略官，还有保罗·纽恩斯，他曾是艾森哲商业研究院的高管。他们在《明智转向》这本书里探讨了企业在瞬息万变的时代中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和转型。这本书的核心思想非常清晰，

对企业管理者来说，这种稳中求变的策略至关重要，帮助他们在面对快速变化时，既能保持企业的灵活性，又能在不确定中找到新的发展机会。这本书还特别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像人工智能、大数据这些新技术，正在彻底改变企业的运作方式。这本书的作者不仅讲理论，还提供了很多实际的企业案例，比如艾森哲自身转型的成功经验。这些案例让书中的理论更加接地气，管理者可以从中学到具体的操作方法。

企业在转型时面临的一些核心问题，进一步分享明智转向中的主要观点。第一个问题，新兴市场和技术变革给企业带来哪些机会，如何把握？当企业面对新兴市场和技术变革时，常常会感觉到自己的资源和潜力好像被某种束缚限制住了。这种被束缚的价值往往是因为管理方式僵化，市场变化太快，或者对新技术缺乏敏感而无法释放出来。企业如果想在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浪潮中保持持续的增长，就必须识别这些被束缚的价值，并通过战略转型将它们释放出来。

能开拓新市场，却没有行动。要想找到并释放这些被束缚的价值，企业需要善用数据分析，敏锐观察市场，还要让组织架构更灵活。很多传统企业往往意识不到，客户体验的流失是导致客户流失的重要原因。以零售行业为例，随着像亚马逊这样的电商平台崛起，很多实体零售商没有及时采用数字化技术改善客户体验，结果大量的价值被束缚住了。亚马逊通过个性化推荐、方便的购物体验和高效的物流系统，赢得了客户的高度满意，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了领先地位。再来看看宁德时代的例子，在新能源

公司里的小公司，可以自主决策，直接面对市场，并且员工收入也和创造的用户价值直接挂钩。比如一个研发智能冰箱的小微团队，发现用户需要个新功能，他们不用层层汇报，可以立刻开发。做得好，团队就能获得丰厚回报，市场反应不好，团队也要承担责任。这种机制让决策更快，创新更多，效率更高。员工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迅速调整策略，保持了公司极高的灵活性，释放了管理中的潜在价值。第七招，打造生态系统。海尔通过与全球技术公司的合作，

汽车视觉盲区，不管是老司机还是新手上路，盲区都是路上最大的隐形杀手。今天我们就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带大家认清汽车盲区，学会规避危险，安全稳稳开车。首先，什么是汽车盲区？简单来说，就是驾驶员坐在车内，视线看不到，后视镜照不到的区域。这些位置一旦有行人、电动车、车辆，非常容易发生刮蹭甚至碰撞。首先，第一个最大盲区，左右后视镜盲区。很多人变道只看后视镜，这是非常危险的。后视镜里看着没车，其实侧后方可能刚好有一台车，一辆电瓶车紧贴车身。尤其是城市道路，非机动车多的路段，事故高发。正确操作一定要记住，看近加扭头观察，变道前看完后视镜，

0: 部分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 72%， 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

好了，马上来送出本档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今是收录于专辑 0.25 氛围感的一首抒情单曲，编曲空灵。

0: 五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多云到阴，局部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阵雨，雨量大到暴雨，后天阴有阵雨，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今天东南风四级，明天东到东南风四级，明天夜里到后天东到东南风四到五级。沿海今天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东到东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夜里到后天东到东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八级。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5度，森林火险等级二级，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
3: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4: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5: 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

月线的技术角度来看，可以看到啊，如果以上证指数为例的话，那么八月的这个中阳线啊，对应了这个七月的大阴线啊。那么虽然说，没有形成完全这个覆盖掉阴线的这种走势，但是也修复到了这个七月份这个阴线一半的啊这个位置之上吧啊。那略有遗憾的是呢，我认为如果能够更强一步啊，就稍微再涨一涨，能够站到五月和十月的均线啊，能够站到四千点之上的话，那这个形态我认为就是更像是这种强势震荡的行情啊。所以说这个如果月线上没有站上。

重啊，所以说这些方向呢我认为呢基本上也就决定了，我认为现在到年底啊，如果科技股还有行情的话，可能这些方向啊就是大家所谓重点关注的方向。那但反过来这种海外链啊，尤其是这种光通信为代表的这种硬件啊，其实还是偏弱啊，可能说它的反弹节奏会放到整个科技股的最后啊，这个所以说大家要注意科技股内部的这种反弹的一个节奏吧啊。但是无论怎么样，我认为九月份的机会应该还是会比八月份更好吧啊，或者个股的活跃性也会更活跃一点啊，机会还是不错的，可以大家适当的来关注这种业绩确定的，然后又在热点之内的这些板块啊。

对九月份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看多的一个节奏，特别是在今天早上前公布这个 PMI 数据之后啊，我们还是有一个向上的一个节奏。然后盘中呢，现在的市场呢没有出现最终的一个修补这个四千缺口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关键问题，现在各行各业啊多在这个利润的验证期啊，这是市场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像刚才您问树华老师这个 AI 长期后西游记一样，那么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能做到和能不能挣钱啊这么一个过程。实际上看到前期像人形机器人也好，还是其他方案也好，都是这样一个状态。特别是人工智能这段时间，像这个 CPU 啊 PCB 这些，那么为什么涨不起来？实际上核心点还是在于这个下游到底能不能赚到钱啊，就是该怎么赚啊这么一个问题，实际上已经能做到了。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的话，只能几个字来看的话，市场呢，我的判断可能是一个继续向上修正，但是四千一附近啊，这样的一个前期平台压力仍然非常大，啊，再结合像这个国庆节因素啊等等一些这样一个事件，所以整个市场来看的话呢，短期可能下方的3900点的附近支撑会相对强烈啊，那上方的话。

0: 要看进行回撤，去寻找这个三千九附近这样的支撑组织。
1: 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情的区间表现来看的话，更多的还是围绕一些结构化的一些板块，类似于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些文化传媒类，可能受到一些消息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出现这种脉冲的行情。另外呢，其实我们看到近期的一些金融股，类似于券商走的还是不错的，他们的这种持续性您看好吗？
0: 证券的话，现在的一个核心还是在于它的这个半年报业绩比较好，然后再加上现在的这个资金业修复，因为毕竟这两天的拉升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型金融银行保险。

0: 能把指数量带起来，这是我们刚刚所说。那配合张我们所谈到的这个九月份的加元结构，如果这个时候市场能回到4050以上啊，奔4100的话，这是大进入。那么可能如果把市场情绪调动起来，那不排除再创一个下半年的新高啊，这么一个结构，指数蓝筹它是同步组成。
1: 嗯，农业多问一嘴哈，您刚才也提到了，可能更多的还是偏脉冲上涨的这种属性更强一些。其实刚才简单看了一下 A 股整个八月的一个板块的收益哈，农业板块其实表现还是比较抢眼的。你像有一些龙头的品种啊，类似于像金线米业啊，上涨了超过了110%啊，秋乐种业上涨超过了85%哈，就是看到了这些个股的一些涨幅的排名。那您觉得接下来他们有没有可能会持续性表现的比我们预期可能会更强一些呢？
0: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它上一次表现的话，一个是这个2019年大家都知道，然后后边的话就是2020年啊，包括2022年呢、啊、那些位置，那个时候是什么时期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晰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海外啊一些因素，当时我会引发国内的一些这个状态变，当时没有什么好的炒作点嘛，所以出现像金建银业啊或者这些种业的一些表现，因为这些的话往年都是年初因为1号文件啊春耕啊这么一些因素。那在年终的这个时间变化，就是我们所说的国际粮价问题。但是我们的本身的从基本面来说的话，我们的这个粮食出口啊也好，还是说国内的这个粮价波动也好，都没有这么大的可以支撑这些。

0: 刚才提到半年线的压力，另外一个半年线的位置上也是正好今年六月中旬的出现过反弹的一个位置啊。按照现在的这个它的反弹的量能来看，我感觉很难说越到这个技术压力之上啊，所以说短期呢看一看还有没有冲高啊，如果这个到这儿还不到关键点位不放量的话，就尽量还是先逢高先兑现比较好。
1: 嗯，深瑞300456赛威电子成本49元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赛威电子的话呢，短期这一位置啊，也是经过了上周四的这样一个反拉以后啊，让短期在42附近出现一个明显的小的一组位置，那等待五日线跟进，只要37.5附近这边不破。

0: 排除再回到零的成本，这种概率还是有的啊。只不过就是说，我感觉它的业绩其实还是不错的啊，从半年报来讲，但是价格还是偏高，我认为尽量就持有吧啊，但是持有观望就可以了，不建议在这个位置上加。
1: 嗯，申瑞投资者问的是002065东华软件，成本7.4，三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东华现在实际上还是在底部来回磨啊，虽然说在上个月末到这本初的时间出现了一定的这个拉升，但是整个这个二季度业绩整个还是一个下滑状态。当前还是在这个7.0附近进行盘整啊。那么短期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下，明天如果7.3上不去的话，7.3、7.4上不去的话，还要回到这个6.5附近这样一个位置做确认扣持。
1: 好，郭树华先生，投资者问002708光阳股份。成本是12.8，一成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0: 其实光阳的话呢，业绩上来讲，或者说整个。

0: 有很多的这种先进的一些企业的已经在其他的一些企业的这种目标当中也都是存在的，
1: 也都是存在的。对，你比方说这个，实际上有一个话就是说，人类对深海的探测实际上还不如对外太空的探索。
0: 对对，
1: 你对深海更不了解
0: ，对，
1: 更不了解。
0: 其实很多的现在很多的观点就认为，说你对地球本身了解的是远远不够。
1: 对对对，就是说，也有网友就说，你马斯克去火星干嘛？你先把这个戈壁滩治好，就跟火星差不多了，对吧？
0: 对啊。
2: 在15

0: 规划中，在基础设施有哪些投资来支撑算力的发展？
1: 规划第七章提到，要深入推进东数西算工程，构建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这意味着不仅建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还要建计算中心，这些中心形成一张互联的算力网，就像电网一样运行。以后需求旺盛的东部地区下单，可以让西部地区的算力中心进行计算，再把结果发返回东部。
2: 深地深海，
3: 对
2: 吧，这都现在目前来说
3: 空间很大，
2: 都是很大，而且包括你说核聚变，我们说人造一个太阳，
3: 对，
2: 那么有些这种理论就说那你把这个地核当中的热能能够充分的利用。

0: 业的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一边听呢，一边也可以自己想象一些，
1: 嗯，
0: 想象一些就是你们会觉得什么样的一些未来的产业可能会迅速的到来，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嗯、
1: 对，
0: 那刚才就从人工智能开始说起的，我们就一项一项来吧。
1: 好，
0: 对吧？
1: 一项一项来
0: 。这、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说，就是不管什么样的高科技，
1: 嗯，
0: 那它这个现在来说，算力，
1: 嗯，
0: 它应该是最基础的，是整个高科技和未来产业的一个底座。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那么海冰现在来说呢，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 AI 的大模型，
1: 嗯，
0: 都在说这个 token，
1: 对
0: 吧？
1: 对，
0: 咱们叫
1: 词源
0: ，词源，
1: 对，
0: 一说就是多少 flows 如何如何。那么在这种，
1: 力的确是现在最热的一个赛道、
0: 嗯、
1: 啊，或者是中美两国现在非常受人瞩目的一个领域，就是说我们未来的这个很多的业务也好，还有生活里面的一些事情也好，都要把它这个，咱们基本上已经实现信息化了，很大程度上信息化了、
0: 嗯、
1: 那么未来呢，我们要把它这个 AI 化、
0: 嗯、
1: 那么 AI 化就比现在这个信息化要需要更多的这个计算的能力、
0: 嗯、
1: 计算能力来支持它、
0: 嗯、
1: 对吧？实际上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豆包也好，我们用的这个 DeepSeek 或者是千问也好，实际上就是我们手机上是一个 APP、
0: 嗯、
1: 我们把这个我们要查的这个东西，或者是要问的这个东西，或者是要这个图啊，这个视频啊、
0: 嗯、
1: 把这个

0: 在很远处的一个这个数据中心里头，
1: 嗯，
0: 进行这个计算，计算以后把这个结果返给咱们。
1: 嗯。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未来 AI 会像微信、支付宝一样融入每个人的日常吗？为什么文生视频生成时间越变越长？为什么人工智能平台陆续开始收费？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

0: 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0: 别寒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
2: 文化底蕴，但是你知道吗？它以前有个非常直白的名字叫盐场，书记对吗？
3: 对对对对对，这里我们以前或是石头里批的海多，很大很大的是盐场。
2: 盐场呢？这里以前是晒盐的。
3: 晒盐的，老百姓日子很苦，靠盐吃饭啊，盐税很重。晚唐的时候，一个海盐民叫仇普。带了几百号人在这里

哎呀，这时候的百姓心里面内心的 OS 应该是希望苏轼一年一贬，贬到我们这儿。哎呀，这苏轼不就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了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了吗？所以呀，说中国人那么喜欢苏轼，不仅仅因为他乐观，因为他豁达，而是他真正的在做实事儿啊，并且乐于分享新鲜菜谱。年轻的时候，苏轼的理想，哎，是做一个快乐的神仙。他写《鲤鱼虾友迷路》。在他以后很艰难的生活里，他的追求又变成了多吃点儿，吃多点儿，搞基建。正当加餐时，食无复利民。

从徐州到杭州，从惠州到儋州，苏轼被贬了一辈子，也搞了一辈子基建。920多年过去了，他写的诗词我们还在背呢，他修的苏堤我们也还在走，他建的桥我们还在过。文人千千万，能把诗写进工程里的也就苏轼独一份儿。各位妻，你去过苏堤吗？知道那是苏轼修的请举手。苏轼的那些诗和那些成语你会背了吗？要考。

网络烂梗最深恶痛绝的有三类人，一类是家长，因为不想看着孩子整天说这些无脑的话；第二是作家，因为从事文字工作，对语言的洁癖会比寻常人更敏感；三是当家长，当作家的家长，既有关切的动机，也有辨析的能力，因此对这个问题的观察深度和认真程度都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不满。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讲烂梗的由来和应对方法。前几年牛津词典评选的年度关键词脑腐化，这个词涵盖的现象之一就是网络烂梗。首先，烂梗的问题不只在于语文意义上的分值低，而是它可能包含着很多错误的东西。比如你好糖是拿疾病和残障当成骂人话，比如用糖影射唐氏综合征，也有的是变形的脏话，比如傻福，把福字的偏旁换成走之底你就理解了，还有一些涉黄涉暴。但最让家长心塞的是，你发现你根本就接不上话了，你想跟他讨论一件事儿，他一句那咋了就把你堵回去了，你

尽如人意。比如这样的一个场景，有中小学老师开烂梗有害的主题班会，老师一提到那些烂梗做反面教材，全班同学像疯了一样喊叫着附送，完全事与愿违。为什么呢？因为对很多孩子来说，烂梗早就不只是一句话，它还是同龄人之间确认身份的一种方式。你会说，我也会说，那我们就是一伙儿的。这时候成人世界越是气急败坏地宣布严禁，孩子玩梗的乐趣反而可能更大。挑战权威本来就是青春期的一部分，你一上来就跟孩子站到对立面，这场仗就很难打。所以关键的方法不是消灭，而是拖垮；不是发动歼灭战，而是慢慢让烂梗在孩子的语言里失去位置。问题的重心不只测呢是管住输入，少看短视频，多读好书，建立好品味，这些当然也对，但是要正面抵消烂梗还有一个特别直接的办法，让孩子多说真正属于自己的话，不是背课文，不是抄

私下常说的脏话把它写在黑板上，让大家当成语言材料来研究。这句话通常在什么场景出现？你为什么会说？它到底表达的是愤怒、玩笑，还是为了合群？结果反而起到了拖垮的作用。很多东西最有威力的时候，就是大家偷偷说、偷偷笑，又从来不把它讲明白。一旦真的摊开讨论，它反而没有那么神秘了。第三个场景，先复述再反驳。在表达不同意见之前，先把对方的观点和理由复述一遍，对方

0: 月儿，我平常在家只要一沾到床，沾到手机，沾到沙发，就不爱喝水。所以啊，我必须在工位上多多喝水。在工位上一杯茶，嘿，刷开手机找找资料，很是惬意呀、啊。这喝着水怎么还刷到数学题了？问，如果你只有五杯水，要分给六个领导，该怎么办呢？
1: 这个问题对于打工人来说也太难了吧？
0: 如果是你，会怎么回答呢？好不好奇这个问题在三国时期，他们那时候的人是怎么给出？

0: 了。当贾诩回到城里之后，立马向官府提供了土匪的情报，最后呢，协助官府把他们给消灭完了。哈
1: 哈，钱是不可能给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给的。
0: 在不久之后，贾诩应聘进入了董卓集团，开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但是由于董卓经营不善，集团很快就倒闭了，总部被王允、吕布等人占据。当董卓的亲信们计划着跑路时，贾诩共

0: 了大本营，直接让曹操失去了长子、侄子和得力爱将。
1: 曹昂 ，First Blood， 曹安明 ，Double Kill， 典韦 ，Triple Kill。
0: 完成了三杀呀，哎呦，按理说呢，张绣应该与曹操彻底决裂了呀。然而在面对超一线国企袁绍集团的邀请时，贾诩却让张绣拒绝了他。张绣很是纳闷呀，哎呀，公司都快倒闭了，你不跟着袁绍混你要干嘛嘛？贾诩只说了几个字，不如归顺曹操。张绣人都傻了，且不说袁强曹破这个情况，我们都把曹操儿子给干掉了，他能放过我们吗？贾诩表示，
2: 老板淡定一点，我来给你好盘一盘。第一点，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央企；第二点，曹操处于弱势，所以更渴望盟友；第三点，曹操为了吸引人才，肯定会作秀放下仇恨的。
3: 就这样，
0: 事情真的跟贾诩想的一样啊！曹操对张绣的加盟表示热烈欢迎，并且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为。贾诩就这样从地方企业打工仔一跃成为了央企的正式员工。
4: 漂亮，
0: 这好不容易进入到福利待遇这么好的公司，贾诩当然不能让曹操集团倒闭了。他可不像墨鱼大师徐庶一样划水，而是为曹操集团的扩张积极献策。

0: 哎，因此可以节省大量的金钱，这可真的是不言而喻的。
1: 哇哦，不错哟。
0: 而第四少是费时少，因为精简护肤减少了很多步骤，因此也同样减少了护肤的时间和精力，让大家从过度护肤的泥淖里面解放出来。
1: 哇哦。
0: 不过呀，事物总是有两面性的嘛，精简护肤的确也存在着局限。

0: 其实啊，并没有绝对的好与坏，关键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护肤方式。在选择护肤产品和方法时，大家就不用盲目的跟风了。根据自己的皮肤特性和特点，来有针对性的精简您的护肤步骤。但是该有的护肤步骤是绝对不能少的哟，因为这可是保证我们健康美丽肌肤的重要一环哦。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美丽每一天，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的收听，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欣。
1: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

0: 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0: 新华社一则关于
1: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之半岛传天下。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攀高，六干争先，两艘象山造船舶同日出口；我县扎实推进第四届全国农业普查试点工作；傅云报道上岸即上锅，先煮梭子蟹，图此镇大坦村点亮渔旅新场景；我县组织开展高一新生国防教育活动。录音报道轻信免费继承游戏账号，我县一学生陷入连环诈骗，被骗

支撑。记者陆玲玲报道，农业普查是十年一次的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也是摸清三农家底、赋能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作。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标准时点为2026年12月31日24时。近期，我县组织全县普查骨干，开展全流程实战演练，通过以练促学、以试促干，全面提升基层普查业务能力，为全。

0: 三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

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

0: 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

0: 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

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

0: 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 97% 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0: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

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

0: 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2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

0: 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1: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

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

0: 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

0: 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坚持

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

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

读懂了车主的真诉求。网友建议取消 ETC 本质是对高速高效通行效率更少中间环节的一种期待。朋友们对此怎么看？欢迎大家发表一下您的想法。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山海万象，欢迎大家留言。新的一周呢，踩着八月的尾巴踏进了九月。老话讲，一场秋雨一场凉，眼下的雨呢，虽然还带着几分夏的余温，但是已经悄悄地替代秋天的为秋天铺路了。那么在这一周的天气舞台上呢，雨水当仁不让地唱起了主角，冷空气试着南下，暑气呢也会在风雨里面呢一步步地退让。台风渐次退场，雨水却没有歇脚的意思。中央气象台预计呢，八月三十一号到

9月8号，主要降雨呢位于江南、华南南部和江汉的东部、江淮以及西藏的南部、云南西部等地。大部分地区呢40到80毫米的降水，部分地区100到150毫米。东南沿海、江淮以及海南局部地区可达250毫米以上。雨水呢将分三波接力上线。8月31号到9月1号，江淮、江南、华南和云南的西部、西藏的南部和黑龙江北部等有中到大雨，部分有大暴雨。那我们浙江的话呢，正好处在南方雨带的覆盖区，这波雨水的话会来刷屏。台风这边呢没有彻底的消停，沙德尔呢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了，还在继续的消散。远洋的艾涛、班朗对我国海域是没有影响。

不过台风季还没有到真正收尾的时候，未来的十天的西北太平洋和南海还有两个生成的台风，夏天都快收尾了，台风的档期呢还没有空下来。新的一周，我们宁波整体以多云到阴的天气为主，阵雨和雷雨频频的打卡，难觅晴好的天气。周一低压稻草搭配东南气流，水气比较充足。周二呢，又是九月一号，恰逢开学日嘛，雨水也来凑热闹。受到低压稻草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当天呢，我们宁波是阴有阵雨，气温是25到28度，雨水撞上返校的高峰，早晚通勤时段视线和路滑，这些因素叠加，我们家长和同学们呢，不妨提前出门备好雨具，穿好防滑的鞋子，避开滴水的积洼的路段，平平安安开启新的学期。那么开学以后呢，冷暖空气会持续的交汇，雨水会长驻不走，气温也开启了下坡路。九月一号到三号呢，最高气温稳定在28到29度。

低值呢，系统依旧是比较活跃的，所以大家还是要及时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的安排生活出行，像晾晒、洗车、出行计划等等，都建议呢跟着雨带的节奏见缝插针。这个周末的凉爽呢，细雨朦胧啊，大家午后不妨到公园去走走。哎，现在塔山公园的石蒜花已经开了，非常的漂亮。那么石蒜的到来预示着秋天也慢慢的走近我们了，大家可以去走走看看。不过石蒜花是有毒的，大家只可远观，不能采摘误食。

0: 新华书店269号象山书城的北面，联系电话是6576171865761718，或者拨打1330660196013306601960。每个人呢限报一个职位，并且接受资格审查。请考生报名前呢要复印好资料，备齐材料，在规定的时间内呢携带相关的资料到现场去报名。
1: 民生回应。
0: 好，我来帮你忙，正在进行当中。民生回应，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啊，他说最近呢有传言说9月1号起呢，微信发送某些图片。

0: 我想写乡村工作，阿里些送呢？我来帮你。扫地方有好年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货，粮食错过么？粮食货扫地方有吗呢？我是我来帮你。
1: 好的，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好，刚刚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啊。事实上呢，公众对 ETC 的微词呢，核心不在收费模式的本身，而在于多一道手续，多一套设备的繁琐感。当车辆识别电子技术已经足够成熟，人们自然呢能够期待让它的出行更加的简单。这种期待的本质上是对公众服务以人为本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民意所指往往是一个改革所向。可以说这条建议的价值就在于把用户体验感呢摆在台面上了。我们再看一下交通运输部给出的解决方案，手机无卡通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先 MTC 就是人工收费的一个车道的试点。2026年呢，年底的话就覆盖成渝长三角地区，在试点逐步的推广到 ETC 的一个专用车道。这种先试点再推开的路径呢，体现的是对技术可靠性和网络安全性的一个负责。车辆识别还原全程的轨迹核算费用技术上可行，但是全国呢路网复杂，区域差异又很明显，如果贸然的一刀切取消 ETC 的话，恐怕又会带来拥堵甚至安全的风险。毕竟是一项牵动亿万车主的改革，以安全为底线，以稳定为前提，稳步推进的恰是最大的负责。同时呢，也要看到 ETC 的为物流降本的增效的一个支撑。手机加模式呢，不是否定 ETC， 而是要补足 ETC 覆盖不到的那些角落，让不同人群各得其所。尤其要值得肯定的是呢，在回应通篇非此即彼，而是反复的强调自主的选择。比如出行的频次高，图快捷，可以继续使用 ETC， 享受95折的通行优惠。频次不高，不愿装的车主呢，也可以走 MTC 的车道，或者在试点区域呢，选择手机加无卡通行，便捷都可以。让技术去适配人，而不是让人去迁就技术，多一个选择而不是替代一种选择，这正是公共治理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当然了，改革没有终点，公众对扫车牌直接付款的期待呢，本质是有更高通行效率，更少中间环节的追求。随着手机加模式试点的

0: 话题讨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
1: 除隐患，保安全。象山县应急管理局、象山县消防救援大队、象山县传媒中心联合。

永康市一位徐女士像往常一样把脏衣服塞进洗衣机，并设定了次日清晨启动。然而呢，意外却发生了。第二天早上，徐女士推开卫生间的门时，不仅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焦糊味，还看见墙上被熏得熏黑，衣服也被烧毁了。惊慌失措的她连忙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消防员接警以后到现场，发现卫生间一片狼藉，随即进行全面的隐患排查，确保没有复燃的风险。

0: 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地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助推三农齐发展，共同富裕奔小康。
1: 小康之声，
0: 小康之声，农民的好伙伴，致富的好帮手。
2: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小康之声。本期节目有以下内容，首先是记者走乡村，渔业专家一线送粮方护航台风后养殖稳产，卫生与健康

0: 接下来是他山之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高山海岛，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0: 记者葛一之、通讯员周志强报道。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我县部分的水产养殖基地出现积水、水质波动等情况。8月23号，宁波市海洋和渔业研究院和县渔业局组织养殖专家及水产技术服务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田间塘口，精准开展台风后技术帮扶，手把手指导养殖户科学补救、稳产复产。指导服务组先后实地走访象山东海育苗场、宁波旭宏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养殖基地，详细查看

0: 合理管控投喂节奏。象山东海鱼苗场负责人张松良介绍，基地现有3000立方米的养殖水体，主打日本囊对虾虾苗的培育。台风过后，虾苗易受水质、水温的波动产生应急反应，正愁不知道如何处理。专家上门一对一指导，帮我们解决了虾苗的应激、水质的调控的大难题，心里踏实多了，也能马上复产了。张松良微笑着说，当天工作人员还提醒养殖企业尽快的修复受损的养殖设施，避免台风过后的暴雨天气造成的二次损失，密切的关注水质的变化，及时落实水质调控和水体消毒等病害的防控措施，科学开展复产工作，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带来的损失。下一步，县渔业局将持续的跟踪灾后的养殖恢复情况，组织技术力量常态化的下沉一线，开展病害的防控、水质的调控、苗种补放等跟踪服务，同时加强灾情的排摸和生产物资的保障，全力帮助养殖户尽快的恢复产能，稳产稳收，筑牢我县水产养殖的安全防线。
1: 卫生与健康。
0: 记者郑琴、通讯员梁一丽报道。9月3号起，丹东街道丹河社区卫生服务站将

0: 覆盖居民日常就医和健康的管理需求。同时，站点将持续地深耕中医药特色服务，逐步地拓展丰富中医的适宜技术，充分地发挥中医药的治胃病、调慢病、助康复的独特优势，为中老年慢病患者及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中医健康的调理服务。新站点的启用将进一步优化丹东街道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点的布局，切实地提升辖区居民就医便捷性和获得感。
1: 领略半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2: 象山闲祥站到了，
3: 这里是

0: 摘，但是在兰溪市诸葛镇长乐村，种植户金建强却跳出了传统的思维，把包含的荷花做成了精品的鲜切花，供应全国的花店酒店。一枝糖多元增收，小小荷花闯出了新市场。请听兰溪台发来的报道。
1: 早上七点，兰溪市诸葛镇长乐村的农家小院已经热闹起来，褪去夜色的荷塘刚刚结束一早的采收，带着晨露的荷花花苞陆续运达这里，分拣修枝规整打包，流水线式的忙碌是每一个荷花花季清晨的常态。鲜切荷花产业拼的就是新鲜。兰溪市建强家庭农场负责人金建强说，
2: 三点钟去采了，早上采的话新鲜一点吧，因为到八点钟基本上我们停着不采了，因为太阳出来的话这个荷花荷叶都要晒干了，就不好看了，拿去批发。就是我们要大小稍微挑一下，有每个老板的要求不同，大的给大的老板，小的给小的老板嘛。我只不过给他们批发，他们拿去，所以他们有些他们有花艺师折个造型啊，再配个小莲盆啊，再配几朵崇拜荷花，他们就可以这样卖了嘛。

0: 啊，义乌啊，那个江苏啊、南京啊、温州啊、衢州啊、上海啊、日本啊都去的，包括去年的话那个广州啊都去过。
1: 您刚刚说日本都去过了，那个日本的话，他们买过去干嘛呢？
0: 他们应该每年有一个活动啊，他们就一年一次吧。
1: 他买多少了？
0: 他万把多吧，一次吧，反正。
2: 区别于普通农产品短期上市的特点，仙栖荷花拥有近五个月的产销周期，更带动培育了本地仙栖荷花的全新赛道。原本小众的荷花产业在兰溪金华逐步形成气候，随着市场需求持续爆发，单靠自有田地的产能早已跟不上源源不断的订单。看准市场红利的金建强开始整合周边农户资源，搭建抱团发展的产销平台。

0: 董哲恒。
1: 葡萄卖出去以后，它主要销售到那个就像北京新发地那种大的比较有名的那个批发市场，不然的话像我们以前的话，农户的话只能拿到加薪，这个就是地域性的限制。
0: 分拣中心配套建设的冷库有效分散了时令水果集中上市的压力，将葡萄保鲜期延长至冬季。同时，中心还提供采摘、包装等灵活就业岗位，不少农户在种植之余可再获一份务工收入。
2: 好的，听众朋友，本期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编辑邱瑞娜，播音刘红。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山海万象客户端。我们下个节目时间段再见。

然后说，哎呀，我是做爵士的，我是做爵士的，我是爵士，呵呵，你们不是爵士。他从来没有，他就是把爵士的精神，然后呢融入在他写的每一首歌曲当中，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哭了》。

0: 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浙江之声联合推出的追光计划圆梦开化开学第一课活动，将于9月1号在开化县城东小学启动。红色思政、人工智能、朗诵配音等8堂追光课堂轮番开课，点亮少年理想。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2: 浙商银行杭州分行专属保管箱福利来了，达标白金及以上客户可申领保管箱权益，首年租金最高全免，库房高安保，恒温恒湿，私密安心，字画贵金属重要文件妥善珍藏，详询理财经理或95527。

0: 你看到爸爸了吗？以后爸爸就可以经常和你岳阳视频啦。
1: 关爱老人，从我做起，孝敬亲老，传承孝道。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他通过后台控制，先以蝇头小利引诱越投越多，血本无归。平台充值一路畅通，赢钱提现无影无踪。参赌人员向赌博平台充值时畅通无阻，然而提现时便会受到各种阻碍，无法顺利提现。跨境赌博套路多，一不小心上赌桌。网络恋情、玩游戏、赚钱好项目千万不要信。跨境赌博危害大，不仅输钱还违法，公安打击力度大，广大市民要守法。

0: 烟，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

0: 零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
1: 我从到这个节目吧，一直没有给大家正式的介绍过我自己。记得第一天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我让大家知道了

我们看到站在公交车上气喘吁吁的老人，我们会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他们。我们是为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人摔倒了，我们去扶他起来。我们又是为了什么呢？在这个世界上啊，做坏事的人啊，他一定是有做坏事的原因。而做善事的人，他从来不会因为是寻求一个做善事之后的结果。这叫做恶必有缘。

小叔把奶奶安葬在沈阳辽中潘家铺老家以后，小叔是送我回到了北京。在回北京的路上，我跟小叔也聊了很多。我说我从小到大都是在奶奶和敬老院里其他老人的精心照料下长大的，奶奶为我吃了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了，我却没有给奶奶任何回报，这个遗憾是

乘风破浪，快乐逍遥，我听见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嘿，象山，嘿，象山，您早。

0: 永恒的山海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107.3 FM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

0: 学生陷入连环诈骗，被骗4000余元。最后是一组简讯，下面请听这次新闻的详细内容。
1: 五项攀高，六干争先。
0: 记者黄听报道，近日浙江东鸿船业有限公司建造的沥青船，浙江神州阳光重工有限公司建造的油料运输船，在象山口岸完成出境手续后同日起航，分别驶往马绍尔群岛和新加坡。两艘象山造新船同时出口，折射出象山船舶制造企业外贸订单持续增长，国际市场进一步拓展。东鸿船业建造的沥青船总重约7497吨，船长141.83米。

0: 等普查业务能力，为全域普查工作顺利开展筑牢根基。我县秉持试点先行、示范引领、全域赋能的工作思路，选定业态齐全、人员结构多元、极具县域乡村代表性的墙头镇雷岗村，开展县级综合试点工作。8月24号，我县对18个乡镇街道的100名普查工作人员开展试点业务培训，通过精讲答疑、案例剖析、实操教学的方式，帮助全体普查员吃透方案标准，熟练业务流程，攻克新业态统计、数据核实等基层实操痛点。8月25号，经过系统培训的100名普查骨干分为18组，深入墙头镇雷岗村，正式开展入户登记实战演练。县统计局农普办副主任盛伟芳说，
1: 现在是试点工作呢，试点完成以后，9月份、10月份开展清查摸底，相当于把农村里面的农村住户、农村户籍人口、农村外来人口，然后是我们的那

0: 此次国防教育活动包括军事训练与理论教学两部分。日前在大木湾高级中学操场，记者看到同学们身着统一体训服，全身心投入到各项训练科目中。骄阳之下，大家咬牙坚持，反复练习标准军姿、队列方队、正步行进、跑步立定等基础军事动作，展现出了新时代青年学子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大木湾高级中学高一新生李树说，
1: 军训很累，同学们没有在退缩，太阳很大，但是大家都在坚持，我觉得我们整高一都是最棒的。
0: 今年县域内九所高中迎来5700余名新生，各校根据实际情况科学设置国防教育活动课程，涵盖队列队形训练、安全常识普及、应急急救实操、国防主题教育、红歌合唱练习等内容，让同学们在丰富的活动中强健体魄、锻炼品格、厚植国防意识。大木湾高级中学高一新生黄小云说，
2: 刚刚分班，然后我们大家也不认识，军训这几天我们刚好大家可以熟悉一下，老师也给我们讲了一些高中学习上的东西，我们对高中的学习生活也有了一些了解。
0: 大木湾高级中学德育处主任林之源说，
3: 我们是想要

辆校车开展全身体检，从轮胎磨损程度、制动性能等车辆核心部件，到灭火器、安全锤、急救箱等应急器材的有效期与完好度，再到每一排座椅的安全带松紧与卡扣牢固度，逐一细致检验调试，不放过任何一处细小隐患。针对检查中发现的细节问题，民警当场向校方和校车运营负责人逐一反馈，督促厉行厉改。记者郑琴报道，9月3号起，丹东街道丹河社区卫生服务站将整体搬迁至丹山路755号及绿城南园东南面街面，原大气头菜场旁旧址，9月2号停诊搬迁。新址启用后，辖区居民就医环境与服务体验将实现全面升级。新站点内设置全科诊室、中医诊室、治疗室、输液室、留观室、药房等功能区域，

0: 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0: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1: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3: 好，
4: 好的。
2: 妈，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6: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7: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

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极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

0: 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

0: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0: 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

0: 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

0: 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

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

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

0: 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8月份货内需政策较

0: 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2: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

0: 以及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

0: 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1: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2: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

0: 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佳佳。
2: 早上好，我是青林。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今天浙广早新闻预计8点10分结束。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2: 15届浙江省委第9轮巡视完成进驻；
1: 2026年浙江省全国科普月活动今天启幕，全省将举办各类科普活动10000场次；
2: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浙江旅游市场提前进入预定高峰。
1: 国内外新闻，
2: 七部门发文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美国伊朗再度交火，布伦特油价站上每桶90美元。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关于高质量

0: 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2

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在深学细务、对标践行中，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始终聚焦落实二字，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六个重大突破，紧扣八个

浙江龙剑基因科技有限公司实验室内，科研人员正有序开展基因样本处理、检测等各项实验工作。和传统基因保存依赖深低温环境不同，龙剑基因目前采用的离液技法，只需口腔黏膜刮取，采样盒可常温邮寄全球，大幅降低了基因储存、运输和养护的门槛与成本。浙江大学细胞生物学博士、药学博士后董伟仁说，通过与企业联合攻关，这一技术成功打破行业壁垒，让基因

0: 前沿生命科技成果迭代落地。
1: 我们要把这个新的这种提取的方法转化成为可以进行市场化应用的一个产品啊，变成一个提取的试剂盒。最终我们是希望是提取的速度更快啊，效率更高，或者成本更低，最终是完成这样子的一种称之为一个迭代型的这样的一个基因提取的一个试剂。
0: 公司董事长张秋燕说，他们已与多家大型医院达成合作意向，同时有序推进新生儿健康服务，计划将基因保存剂。

0: 去深耕。另外，我们还在打造浙西南基因科创平台，吸引更多基因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来丽水落户。
1: 以科创突破的同时，联都还不断优化招商政策，聚敛城市。走进白桥美丽，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4: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5: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这。

0: 担保灵活，最高2000万元，最长可贷3年。详询0571-8765-9523。
1: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正值开学季，全省中小学生怀揣憧憬和期待返校报到，开启新学期的精彩旅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上午在杭州采荷第三小学，一年级新生陆续报到，老师在小朋友们的额头上轻点红色朱砂，寓意朱砂启智。校园里布置了稻麦等中华饮食文化元素，新生们现场认识无

0: 以沉浸式亲子闯关游乐会中完成从幼儿园小朋友到小学生的身份过渡。校门口放置了五色球，新生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彩球，写下期许，投入多巴胺成长罐。副校长陈慧敏说，
1: 通过一个多巴胺的色彩，把校园变成了一个多巴胺的游乐场，玩着玩着校园就熟悉了，笑着笑着安全感就来了。我们就像在孩子的第一天就确认一件事情，这里欢迎你，这里很好玩。
0: 嘉兴市秀城实验教育集团吉水小学内开设长征路线主题打卡活动，同学们手持五角星贴纸，共同点亮完整长征路线图，在趣味互动中回望革命峥嵘岁月。学校大队辅导员赵梦玲说，
2: 2026年呢，恰逢我们长征胜利的90周年。本次我们开学报道以长征红色文化为核心，

0: 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航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
1: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599或农行各网点。
3: 浙江福彩快乐八游戏1300万赠票活动来袭，
4: 8月28日起，满单票20元就有机会获得20元赠票，
3: 福利双重，快乐翻倍，中国福利彩票。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